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3日下午3点十分的新闻。
0: 讨论全球核裁军方向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日本时间5月23日早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但在未能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从上个月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为期4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当地时间22日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讨论。旨在获得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草案经历了4次修改。此前讨论中引起各国明显分歧的一些表述被大幅删除。其中包括关于乌克兰的核电站和北朝鲜无核化等内容。另一方面，关于伊朗的核开发，伊朗要求删除伊朗不得追求、研发并拥有任何核武器等表述。而美国则主张将其留在文件中，有关方面在幕后进行了谈判。但是，在日本时间23日6时过后开始举行的会议上，主席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未能达成协议，会议在没有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这是原则上每5年举行一次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连续第3次未能通过最后文件。
1: 在美国与伊朗之间开展斡旋工作的巴基斯坦的军方于5月22日晚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前，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于访问期间与伊朗政要等会面，就旨在结束冲突的美伊会谈等事宜进行讨论。另外，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22日就穆尼尔访伊一事表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重要局面。不过，巴加埃也表示，还不能说离达成协议很近，我们与美方的分歧既深又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在访问瑞典时向记者表示，巴基斯坦仍在开展美伊之间的斡旋工作。关于目前的谈判状况，卢比奥表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他也指出，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那么就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明确表示的那样，美方还有其他选择，从而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5月22日18时左右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会谈中，茂木呼吁伊方灵活进行应对，以期结束战斗，并再次敦促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本次是双方自今年3月起举行的第6次电话会谈。茂木表示，在伊朗局势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双方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具有积极意义。茂木还说，实现持久停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等局势尽快平息最为重要，这也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日方强烈希望伊方继续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灵活性，尽快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另外，茂木还呼吁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他还要求伊方尽早解决有日本人于今年1月遭到伊朗当局拘留，并于4月获得保释的相关问题。据悉，阿拉格奇向茂木说明了目前与美国的沟通状况及伊朗的立场。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为期2天，于5月22日结束。去年12月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记者会，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就伊朗局势以及事实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应对也表示不满一事时，他指出，为了使海峡得以开放，通航成为可能，所有国家都做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吕特强调，北约成员国正在进行包括准备派遣舰艇在内的相关努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兵力后，又表明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在北约内部也出现了对此举表示欢迎的声音。就此，吕特在记者会上也强调，北约将推进美国要求其推进的加强欧洲的防卫能力。
0: 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5月22日表示，为了实现日本国内非法滞留者清零目标，将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切实推进相关措施。日本政府先前提出，未来要实现日本国内外国人非法滞留者清零的目标。平口22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制定了一揽子措施，包括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他表示，今后将切实推进这些措施。平口还说，严加打击非法滞留者，对于建立与外国人的有序共生社会而言不可或缺。有人批评这助长了排外主义，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我们在推进相关措施的同时，也会向国民耐心说明政府的方针。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旨在推进高市政权重要政策的国会议员联盟。党内有意见认为，该联盟或许是为了巩固首相高市早苗在党内的根基，以迎接明年的总裁选举。其成立将在自民党内产生何种影响，备受关注。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春季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8.0%，居历史第二高位。厚生劳动省由此表示，就业形势仍为卖方市场，企业招聘活动积极，毕业生较易找到工作。来自台湾的大学生访问了日本冈山县玉野市的一所医疗专科学校，并通过该校日本学生设计的健康指南方案与在校生开展了交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可愛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2: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欣欣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她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欣欣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欣欣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欣欣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欣欣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5: 可愛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5: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5: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5: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5: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5: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5: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5: ですね，
0: 也就是
5: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欣欣说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6: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7: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6: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5: 見て
0: 是动词，看。
5: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5: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5: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7: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5: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5: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2: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5: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2: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5: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6: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5: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讨论全球和裁军方向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日本时间5月23日早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但在未能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从上个月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为期4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当地时间22日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讨论。旨在获得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草案经历了4次修改。此前讨论中引起各国明显分歧的一些表述被大幅删除。其中包括关于乌克兰的核电站和北朝鲜无核化等内容。另一方面，关于伊朗的核开发，伊朗要求删除伊朗不得追求、研发并拥有任何核武器等表述，而美国则主张将其留在文件中，有关方面在幕后进行了谈判。但是，在日本时间23日6时过后开始举行的会议上，主席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未能达成协议，会议在没有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这是原则上每5年举行一次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连续第3次未能通过最后文件。
1: 在美国与伊朗之间开展斡旋工作的巴基斯坦的军方于5月22日晚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前，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于访问期间与伊朗政要等会面，就旨在结束冲突的美伊会谈等事宜进行讨论。另外，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22日就穆尼尔访伊一事表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重要局面。不过，巴加埃也表示，还不能说离达成协议很近，我们与美方的分歧既深又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在访问瑞典时向记者表示，巴基斯坦仍在开展美伊之间的斡旋工作。关于目前的谈判状况，卢比奥表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他也指出，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那么就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明确表示的那样，美方还有其他选择，从而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5月22日18时左右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会谈中，茂木呼吁伊方灵活进行应对，以期结束战斗，并再次敦促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本次是双方自今年3月起举行的第6次电话会谈。茂木表示，在伊朗局势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双方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具有积极意义。茂木还说，实现持久停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等局势尽快平息最为重要，这也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日方强烈希望伊方继续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灵活性，尽快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另外，茂木还呼吁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他还要求伊方尽早解决有日本人于今年1月遭到伊朗当局拘留，并于4月获得保释的相关问题。据悉，阿拉格奇向茂木说明了目前与美国的沟通状况及伊朗的立场。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为期2天，于5月22日结束。去年12月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结束之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记者会，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就伊朗局势以及事实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应对也表示不满意事时，他指出，为了使海峡得以开放，通航成为可能，所有国家都做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吕特强调，北约成员国正在进行包括准备派遣舰艇在内的相关努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兵力后，又表明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在北约内部也出现了对此举表示欢迎的声音。就此，吕特在记者会上也强调，北约将推进美国要求其推进的加强欧洲的防卫能力。
0: 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5月22日表示，为了实现日本国内非法滞留者清零目标，将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切实推进相关措施。日本政府先前提出，未来要实现日本国内外国人非法滞留者清零的目标。平口22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制定了一揽子措施，包括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他表示，今后将切实推进这些措施。平口还说，严加打击非法滞留者，对于建立与外国人的有序共生社会而言不可或缺。有人批评这助长了排外主义，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我们在推进相关措施的同时，也会向国民耐心说明政府的方针。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旨在推进高市政权重要政策的国会议员联盟。党内有意见认为，该联盟或许是为了巩固首相高市早苗在党内的根基，以迎接明年的总裁选举，其成立将在自民党内产生何种影响备受关注。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春季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8.0%， 居历史第二高位。厚生劳动省由此表示，就业形势仍为卖方市场，企业招聘活动积极，毕业生较易找到工作。来自台湾的大学生访问了日本冈山县玉野市的一所医疗专科学校，并通过该校日本学生设计的健康指南方案与在校生开展了交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5: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

0: 说：
1: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2: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0: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2: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2: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3: かわいい
2: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3: お守り
2: 是护身符。
3: です
2: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3: ね
2: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0: 本课要点。
2: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3: かわいい。
2: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3: かわいいお守り。
2: 可爱的护身符。
0: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2: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3: かわいい。
2: 另外在句尾加上
3: ですね，
2: 也就是
3: かわいいですね，
2: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3: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2: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3: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2: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4: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5: 面白いですね。
2: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4: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0: 你看这件 T 恤衫。
3: 見て
2: 是动词看。
3: 見る
2: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3: この
2: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3: T シャツ
2: 是 T 恤衫。
5: 面白いですね。
0: 真有意思。
2: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3: 面白い
2: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0: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0: 试试看。
2: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3: 大きい、大きい。
2: 好，请回答。
4: 大きいですね。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3: 高い、高い。
2: 好，请回答。
4: 高いですね。
0: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3: これをください。
2: 意思是我要这个。
3: ください
2: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

0: 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3: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4: 本当、かわいい。
3: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5: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4: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3: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2: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2: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2: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0: 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미아의여행안내코너입니다이번대화에서는센소지절이나왔는데요오늘은일본의절과신사에대해소개해드리죠
2: 일본에는각지의신사나절이있습니다신사는일본에전해내려오는신도의신들을모시는곳이고요절은약1500년전에대륙에서일본에전해진불교의시설입니다
1: 관광명소가된곳도많죠
2: 네여러시대의기술이집약된건조물과공예품불상아름다운정원등을감상하기위해찾는사람들도많죠
1: 네도쿄에서는아사쿠사의센소지절과메이지진구신사가유명하죠
2: 네거대한불상이있는나라의도다이지절신화의고장으로알려진시마네현의이즈모타이샤신사같은곳도관광객들에게인기가있죠일본말첫걸음어떠셨습니까
1: 네다음시간도많이기대해주세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5: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1: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0: 是动词看。
6: 見る
0: 的特性，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8: 面白いですね。
1: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6: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1: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6: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2: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6: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2: 高いですね。
1: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2: 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6: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7: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1: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1: 好，让我们开始吧。
2: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生病或受伤时需要用到的一些实用日语，场景设定是打听医院在哪儿和介绍自己的伤病情况。
1: 好的，
2: 首先是如何打听医院在哪儿，可以说病院はどこですか？
1: 这时用到的是何々はどこですか这一句型。
2: 是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知道医院的名字但不知道地址。下面呢就以假定的健康病院健康医院为例来进行一个对话示范。
1: 好的，健康病院はどこですか？
2: すぐそこです。就在那边。
1: 太好了，一点也不远。
2: 如果对方手机中有地图，可能会说地図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です。请参照地图，在这儿。
1: 在这个句型中还可以用药房、薬局、药妆店、ドラッグストア来替代病院进行练习。哎，香芝老师，在接受医生问诊时需要介绍一下伤病的基本情况，这时有哪些基本用语呢？
2: 比方说如果某个身体部位疼痛，可以用どこどこが痛いです这个句型。例如肚子疼お腹が痛いです。头痛頭が痛いです。胸部痛胸が痛いです。可以边指着边说这颗牙疼この歯が痛いです。
1: 如果有其他的症状呢？
2: 比如有些发烧熱があります。有些拉肚子下痢をしています。还有
1: 啊，先生，頭が痛いです。我的头啊，开始痛了。
2: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大丈夫ですか？你不舒服吗？没事吧？
1: 我是想说呀，大家一下子哪记得住这么多呀？
2: 原来如此，抱歉抱歉。面对医生啊，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是手指着有症状的部位说：“这儿疼，ここが痛いです。”这里痒。ここがかゆいです。
1: 哎，香芝老师，表达医院这个意思的日语，除了病院之外，还有クリニック、医院等词语，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医院的日语汉字也写作医院，与クリニック一样，都是指规模较小的诊所或医院。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日语是総合病院，需要诊所等开具介绍信才会收治患者。另外呢，诊所 clinic 大多是专科诊所，例如内科诊所 内科クリニック、皮肤科诊所 皮膚科クリニック。记住一些专科诊所的日语说法， 到了需要时就十分方便啦。
1: 是的。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2: 病院はどこですか？お腹が痛いです，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扔垃圾和垃圾分类的相关用语。日本的垃圾分类分得很细，各地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如果违反了垃圾分类的规定，容易与街坊邻里产生摩擦。
1: 记得刚来日本的时候啊，对垃圾需要归类，当天只能扔所规定种类的垃圾，非常的不适应。
2: 根据地区所居住的公寓的不同，扔垃圾的场所以及规定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搬到新家之后，首先需要弄清公寓的垃圾收集区在哪儿。向街坊打听时可以这样说，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1: 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意思是垃圾应该扔到什么地方呢？
2: 如果打听时手里就拿着需要处理的垃圾，那么可以指着垃圾这样询问，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如果是想知道可以在哪一天的什么时间段扔垃圾，可以这样问，ゴミはいつ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1: 哎，香芝老师，在实际生活中向街坊询问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街坊一般会怎样回答呢？
2: 一般回答是这样的，そこにゴミ置き場があります。那边有垃圾投放点。
1: 哎，对了，我现在住的公寓呢，垃圾投放点叫ゴミ捨て場，是不是垃圾投放点有不同的说法呢？
2: 嗯，除了ゴミ置き場、ゴミ捨て場以外，根据地区或地方政府的不同，也有ゴミステーション、ゴミ収集所等不同的表达方式。
1: 哦，我明白了。香芝老师，请介绍一下关于垃圾分类的常用词汇吧。
2: 好的，大体上可分为可燃垃圾、可燃ゴミ、非可燃垃圾、不燃ゴミ，以及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垃圾、資源ゴミ。资源垃圾呢，包括塑料类垃圾、プラスチック、塑料瓶、ペットボトル、铁罐、缶、玻璃瓶、瓶等等。
1: 哎，香芝老师，日本有些地方对每天可以扔垃圾的时间段也有规定，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可燃垃圾当中有许多是厨余垃圾，会吸引觅食的乌鸦、流浪猫、蟑螂等动物和昆虫。特别是夏季，气温高，垃圾更容易散发出异味，所以有些地方呢，往往会对露天垃圾投放点做出规定，要求居民当天早上才能扔垃圾。
1: 记得我刚来东京的时候，看到乌鸦一个个是乌黑油亮，身体强壮，见到人呢也不躲避，我感到非常的吃惊。而且会经常看到乌鸦把露天垃圾投放点的装满垃圾的垃圾袋撕开，从厨余垃圾中觅食。所以啊，不少露天垃圾投放点呢还盖上了防乌鸦的网子。
2: 另外呢，日本降雪多的地区会有专门的雪块收集站，雪捨て場。火山喷发频繁的地区还会有专门的火山灰投放点，火灰置き場。各地的垃圾处理方式也反映着当地的地理气候等特点。
1: 是这样的。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2: 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ゴミはいつ出せばいいですか？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请一定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分类扔垃圾的相关用语。
1: 之前啊，我们了解了日本对扔垃圾的场所及时间的有关规定，今天来进一步学习与垃圾分类有关的说法。
2: 可以向近邻或物业管理人员这样询问：瓶と缶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玻璃瓶和金属罐应该如何处理？如果一时想不起垃圾分类的日语说法，可以指着手中的垃圾这样问：これ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这类垃圾该如何处理？
1: 听到这样的询问，对方会如何回应呢？祥志老师，让我们用一段绘画来演示一下吧。
2: 好的。
3: 瓶と缶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2: この箱に入れます。放到这个垃圾箱里面，或者指定の袋に入れます。放到这个指定的垃圾袋里面。
1: 哎，向哲老师，如果不清楚手中的垃圾属于哪一类，该如何询问呢？
2: 可以这样说：これは何ゴミですか？这是哪一类垃圾呢？
1: 如果属于大件垃圾，对方呢就会回答粗大いゴミ。如果是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垃圾，对方就会回答資源ゴミ。
2: 是的，在资源垃圾当中，塑料瓶的处理有些复杂，这时可以这样询问：ペットボト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塑料瓶应该如何处理呢？
1: 哎，为什么塑料瓶这么特殊呢？
2: 因为呢，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规定，尽管塑料瓶的瓶体、瓶盖和包装纸都属于资源垃圾，但是需要分开投放。瓶盖和包装纸属于塑料类垃圾。
1: 金属罐呢，也分为铁罐、スチール、铝罐、アルミ。有时啊，需要放入不同的垃圾箱中。
2: 对。
1: 盒装牛奶的纸盒则需要洗净后压扁，放入指定的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垃圾。

0: 以，旅居日本的外国人有必要逐渐形成扔垃圾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这样的意识。
1: 不错，我们已经提到关于垃圾的分类及处理方法，各地方政府的规定有时差异很大。例如，尽管大件垃圾等的处理需要缴费，对于缴费标准，地方政府的规定不尽相同。另外呢，根据家电循环利用处理法《家電リサイクル法》这部法律，空调（エアコン）、电视机（テレビ）、电冰箱（冷蔵庫）、洗衣机（洗濯機）等家电产品需要缴费，请政府认证的家电回收企业来回收。
0: 如果搬家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政府的辖区，建议朋友们呢尽快收集当地垃圾处理办法的相关信息，从而避免在垃圾处理方面与邻里产生纠纷，为新生活打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瓶と缶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これは何ゴミですか？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乘坐日本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轨道交通电车的相关用语。
0: 记得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在哪儿买车票都不知道。
1: 其实啊，日本人来到一个从未来过的车站，有时也找不到北，找不到自动售票机时，可以向近旁的人这样询问：切符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在哪购票？
0: 的意思呢就是车票，现在不少人都可以使用可以充值的 IC 交通卡来乘坐电车。如果打听 IC 交通卡的销售窗口，就可以这样说 IC カード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
1: 是的，使用句型何々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用名词替换何々，就是询问在哪可以买到这种东西的说法。
0: IC 交通卡充值后也可作为购物时的电子支付，非常方便。
1: 不错，电车车票一般说 切符。 另外还有一个外来语 チケット。 チケット的用法更广，除了车票之外，电影票、游乐园门票、飞机票都可以用这个词。
0: 听到问询后，对方会如何回答呢？向志老师，我们用对话来做一个演示吧。
1: 好的。
0: IC カードはどこで買いますか？
1: すみません。駅員さんに聞いてください。不好意思，请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
0: 也就是说，这时对方也不知道在哪买，所以推荐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
1: 是的。如果对方知道，回答可能就会是券売機で買えます，在自动售票机购买。窓口で買えます，在售票处购买。
0: 香芝老师，如果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去目的地的方法，该如何询问呢？
1: 比方说想去涩谷站渋谷駅，可以说渋谷駅に行きたいです。对方一听就知道你是想打听去涩谷站的乘车方法，如果想打听在哪换乘，可以接着这样询问：どこで乗り換えたらいいですか？乗り換え的意思是换乘。
0: 日本有些地名和车站名的读音非常的复杂，如果不知道发音该怎么办呢？
1: 不用担心，连日本人对于一些陌生的地名和车站名都不知道该如何发音呢。如果手头或智能手机上有乘车路线图，就可以指着目的地向对方说

0: こ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哦，日本的公共交通工具除了电车之外，还有公交车、新干线等等。尽管起初要花一点时间熟悉，但习惯了就会感到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其实啊，各公司运营的公交车乘车方法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从前门上中门下，有的是从中门上前门下。如果是电车，在降雪量大的部分地区，到了冬季，车门则需要手动开合。
1: 哦，如果这个时候不了解情况，以为电车车门会自动开合的话，就有可能错过下车的时机。
0: 不错。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IC カード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どこで乗り換えたらいいですか？都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讨论全球和裁军方向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日本时间5月23日早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但在未能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从上个月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为期4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当地时间22日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讨论。旨在获得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草案经历了4次修改。此前讨论中引起各国明显分歧的一些表述被大幅删除。其中包括关于乌克兰的核电站和北朝鲜无核化等内容。另一方面，关于伊朗的核开发，伊朗要求删除伊朗不得追求、研发并拥有任何核武器等表述。而美国则主张将其留在文件中，有关方面在幕后进行了谈判。但是，在日本时间23日6时过后开始举行的会议上，主席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未能达成协议，会议在没有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这是原则上每5年举行一次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连续第3次未能通过最后文件。
1: 在美国与伊朗之间开展斡旋工作的巴基斯坦的军方于5月22日晚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前，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于访问期间与伊朗政要等会面，就旨在结束冲突的美伊会谈等事宜进行讨论。另外，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22日就穆尼尔访伊一事表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迎来。

0: 来了一个重要局面。不过巴加埃也表示，还不能说离达成协议很近，我们与美方的分歧既深又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在访问瑞典时向记者表示，巴基斯坦仍在开展美伊之间的斡旋工作。关于目前的谈判状况，卢比奥表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他也指出，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那么就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明确表示的那样，美方还有其他选择，从而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5月22日18时左右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会谈中，茂木呼吁伊方灵活进行应对，以期结束战斗，并再次敦促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本次是双方自今年3月起举行的第6次电话会谈。茂木表示，在伊朗局势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双方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具有积极意义。茂木还说，实现持久停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等局势尽快平息最为重要，这也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日方强烈希望伊方继续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灵活性，尽快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另外，茂木还呼吁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他还要求伊方尽早解决有日本人于今年1月遭到伊朗当局拘留，并于4月获得保释的相关问题。据悉，阿拉格奇向茂木说明了目前与美国的沟通状况及伊朗的立场。
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为期2天，于5月22日结束。去年12月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记者会，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就伊朗局势以及事实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应对也表示不满一事时，他指出，为了使海峡得以开放，通航成为可能，所有国家都做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吕特强调，北约成员国正在进行包括准备派遣舰艇在内的相关努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兵力后，又表明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在北约内部也出现了对此举表示欢迎的声音。就此，吕特在记者会上也强调，北约将推进美国要求其推进的加强欧洲的防卫能力。
1: 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5月22日表示，为了实现日本国内非法滞留者清零目标，将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切实推进相关措施。日本政府先前提出，未来要实现日本国内外国人非法滞留者清零的目标。平口22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制定了一揽子措施，包括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他表示，今后将切实推进这些措施。平口还说，严加打击非法滞留者，对于建立与外国人的有序共生社会而言不可或缺。有人批评这助长了排外主义，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我们在推进相关措施的同时，也会向国民耐心说明政府的方针。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 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旨在推进高市政权重要政策的国会议员联盟。党内有意见认为，该联盟或许是为了巩固首相高市早苗在党内的根基，以迎接明年的总裁选举。其成立将在自民党内产生何种影响，备受关注。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春季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8.0%，居历史第二高位。厚生劳动省由此表示，就业形势仍为卖方市场，企业招聘活动积极，毕业生较易找到工作。来自台湾的大学生访问了日本冈山县玉野市的一所医疗专科学校，并通过该校日本学生设计的健康指南方案与在校生开展了交流。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 omamori， 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0: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

0: 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1: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2: 不过米娅没有说名词，她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1: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1: ですね，
0: 也就是
1: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1: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4: 面白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3: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2: 你看这件 T 恤衫。
1: 見て
0: 是动词看，
1: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1: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1: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4: 面白いですね，
2: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1: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2: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1: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3: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1: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3: 高いですね。
2: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1: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1: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6: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7: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8: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9: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2: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1: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1: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1: 好，让我们开始吧。
2: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生病或受伤时需要用到的一些实用日语。场景设定是打听医院在哪儿和介绍自己的伤病情况。
1: 好的。
2: 首先是如何打听医院在哪儿，可以说病院はどこですか？
1: 这时用到的是何々はどこですか这一句型。
2: 是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知道医院的名字但不知道地址。下面呢就以假定的健康病院健康医院为例来进行一个对话示范。
1: 好的。健康病院はどこですか？
2: すぐそこです。就在那边。
1: 太好了，一点也不远。
2: 如果对方手机中有地图，可能会说地図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です。请参照地图，在这儿。
1: 在这个句型中，还可以用药房、薬局、药妆店、ドラッグストア来替代病院进行练习。哎，香芝老师，在接受医生问诊时需要介绍一下伤病的基本情况，这时有哪些基本用语呢？
2: 比方说如果某个身体部位疼痛，可以用どこどこが痛いです这个句型。例如肚子疼お腹が痛いです。头痛頭が痛いです。胸部痛胸が痛いです。可以边指着边说这颗牙疼この歯が痛いです。
1: 如果有其他的症状呢？
2: 比如有些发烧熱があります。有些拉肚子下痢をしています。还有
1: 啊，先生，頭が痛いです。我的头啊，开始痛了。
2: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大丈夫ですか？你不舒服吗？没事吧？
1: 我是想说呀，大家一下子哪记得住这么多呀？
2: 原来如此，抱歉抱歉。面对医生啊，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是手指着有症状的部位说：“这儿疼，ここが痛いです。”这里痒。ここがかゆいです。
1: 哎，香芝老师，表达医院这个意思

0: 和日语，除了病院之外，还有 clinic、医院等词语，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医院的日语汉字也写作医院，与 clinic 一样，都是指规模较小的诊所或医院。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日语是総合病院，需要诊所等开具介绍信才会收治患者。另外呢，诊所 clinic 大多是专科诊所，例如内科诊所 内科クリニック、皮肤科诊所 皮膚科クリニック。记住一些专科诊所的日语说法，到了需要时就十分方便啦。
0: 是的。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病院はどこですか？お腹が痛いです，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扔垃圾和垃圾分类的相关用语。日本的垃圾分类分得很细，各地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如果违反了垃圾分类的规定，容易与街坊邻里产生摩擦。
0: 记得刚来日本的时候啊，对垃圾需要归类，当天只能扔所规定种类的垃圾，非常的不适应。
1: 根据地区所居住的公寓的不同，扔垃圾的场所以及规定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搬到新家之后，首先需要弄清公寓的垃圾收集区在哪儿。向街坊打听时可以这样说。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0: 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意思是垃圾应该扔到什么地方呢？
1: 如果打听时手里就拿着需要处理的垃圾，那么可以指着垃圾这样询问。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如果是想知道可以在哪一天的什么时间段扔垃圾，可以这样问。ゴミはいつ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0: 哎，香芝老师，在实际生活中向街坊询问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街坊一般会怎样回答呢？
1: 一般回答是这样的。そこにゴミ置き場があります。那边有垃圾投放点。
0: 哎，对了，我现在住的公寓呢，垃圾投放点叫ゴミ捨て場。是不是垃圾投放点有不同的说法呢？
1: 除了ゴミ置き場、ゴミ捨て場以外，根据地区或地方政府的不同，也有ゴミステーション、ゴミ収集所等不同的表达方式。
0: 哦，我明白了。香芝老师，请介绍一下关于垃圾分类的常用词汇吧。
1: 好的，大体上可分为可燃垃圾、可燃ゴミ、非可燃垃圾、不燃ゴミ，以及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垃圾、資源ゴミ。资源垃圾呢，包括塑料类垃圾、プラスチック、塑料瓶、ペットボトル、铁罐、缶、玻璃瓶、瓶等等。
0: 哎，香芝老师，日本有些地方对每天可以扔垃圾的时间段也有规定，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可燃垃圾当中有许多是厨余垃圾，会吸引觅食的乌鸦、流浪猫、蟑螂等动物和昆虫。特别是夏季，气温高，垃圾更容易散发出异味，所以有些地方呢，往往会对露天垃圾投放点做出规定，要求居民当天早上才能扔垃圾。
0: 记得我刚来东京的时候，看到乌鸦一个个是乌黑油亮，身体强壮，见到人呢也不躲避，我感到非常的吃惊。而且会经常看到乌鸦把露天垃圾投放点的装满垃圾的垃圾袋撕开，从厨余垃圾中觅食，

0: 所以啊，不少露天垃圾投放点呢，还盖上了防乌鸦的网子。
1: 另外呢，日本降雪多的地区会有专门的雪块收集站 雪捨て場。火山喷发频繁的地区还会有专门的火山灰投放点 荒廃置き場。各地的垃圾处理方式也反映着当地的地理气候等特点。
0: 是这样的。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1: 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ゴミはいつ出せばいいですか？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请一定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1: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分类扔垃圾的相关用语。
0: 之前啊，我们了解了日本对扔垃圾的场所及时间的有关规定，今天来进一步学习与垃圾分类有关的说法。
1: 可以向近邻或物业管理人员这样询问：瓶と缶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玻璃瓶和金属罐应该如何处理？如果一时想不起垃圾分类的日语说法，可以指着手中的垃圾这样问：これ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这类垃圾该如何处理？
0: 听到这样的询问，对方会如何回应呢？祥之老师，让我们用一段绘画来演示一下吧。
1: 好的。
2: 瓶と缶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1: この箱に入れます。放到这个垃圾箱里面，或者指定の袋に入れます。放到这个指定的垃圾袋里面。
0: 哎，向哲老师，如果不清楚手中的垃圾属于哪一类，该如何询问呢？
1: 可以这样说：これは何ゴミですか？这是哪一类垃圾呢？
0: 如果属于大件垃圾，对方呢就会回答粗大いゴミ。如果是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垃圾，对方就会回答資源ゴミ。
1: 是的，在资源垃圾当中，塑料瓶的处理有些复杂，这时可以这样询问：ペットボト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塑料瓶应该如何处理呢？
0: 哎，为什么塑料瓶这么特殊呢？
1: 因为呢，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规定，尽管塑料瓶的瓶体、瓶盖和包装纸都属于资源垃圾，但是需要分开投放。瓶盖和包装纸属于塑料类垃圾。
0: 金属罐呢，也分为铁罐 steel、铝罐 alumi。有时啊，需要放入不同的垃圾箱中。
1: 对。
0: 盒装牛奶的纸盒则需要洗净后压扁，放入指定的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垃圾箱中。践行这些规定呢，需要一段适应时间，不过啊，习惯了就好了。
1: 是的，对于金属罐，有的地方政府还规定扔之前需要压扁，所以朋友们有必要了解自己居住地区的规定细则。
0: 日本有些地方政府规定扔垃圾必须购买专用的垃圾袋，即便是可以用购物袋装垃圾的地区，现在啊，购物袋呢也需要花钱购买，所以旅居日本的外国人有必要逐渐形成扔垃圾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这样的意识。
1: 不错，我们已经提到关于垃圾的分类及处理方法，各地方政府的规定有时差异很大。例如，尽管大件垃圾等的处理需要缴费，对于缴费标准，地方政府的规定不尽相同。另外呢，根据家电循环利用处理法（家電リサイクル法）这部法律，空调エアコン、电视机、テレビ、电冰箱、冷蔵庫、洗衣机、洗

0: Takuki， 当家电产品需要缴费，请政府认证的家电回收企业来回收。
1: 如果搬家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政府的辖区，建议朋友们呢尽快收集当地垃圾处理办法的相关信息，从而避免在垃圾处理方面与邻里产生纠纷，为新生活打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瓶と缶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これは何ゴミですか？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乘坐日本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轨道交通电车的相关用语。
1: 记得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在哪儿买车票都不知道。
0: 其实啊，日本人来到一个从未来过的车站，有时也找不到北。找不到自动售票机时，可以向近旁的人这样询问：切符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在哪购票？
1: 切符的意思呢，就是车票。现在不少人都可以使用可以充值的 IC 交通卡来乘坐电车。如果打听 IC 交通卡的销售窗口，就可以这样说 IC カード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
0: 是的，使用句型何々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用名词替换何々，就是询问在哪可以买到这种东西的说法。
1: IC 交通卡充值后也可作为购物时的电子支付，非常方便。
0: 不错，电车车票一般说另外还有一个外来语 チケット 的用法更广，除了车票之外，电影票、游乐园门票、飞机票都可以用这个词。
1: 听到问询后，对方会如何回答呢？向之老师，我们用对话来做一个演示吧。
0: 好的。
1: IC カードはどこで買いま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駅員さんに聞いてください。不好意思，请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
1: 也就是说，这时对方也不知道在哪儿买，所以推荐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
0: 是的，如果对方知道，回答可能就会是“券売機で買えます”，在自动售票机购买。窓口で買えます。在售票处购买。
1: 香芝老师，如果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去目的地的方法，该如何询问呢？
0: 比方说想去涩谷站渋谷駅，可以说渋谷駅に行きたいです。对方一听就知道你是想打听去涩谷站的乘车方法。如果想打听在哪换乘，可以接着这样询问：どこで乗り換えたらいいですか？乗り換え的意思是换乘。
1: 日本有些地名和车站名的读音非常的复杂，如果不知道发音该怎么办呢？
0: 不用担心，连日本人对于一些陌生的地名和车站名都不知道该如何发音呢。如果手头或智能手机上有乘车路线图，就可以指着目的地向对方说こ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哦，日本的公共交通工具除了电车之外，还有公交车、新干线等等。尽管起初要花一点时间熟悉，但习惯了就会感到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其实啊，各公司运营的公交车乘车方法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从前门上中门下，有的是从中门上前面下。如果是电车，在降雪量大的部分地区，到了冬季，车门则需要手动开合。
1: 哦，如果这个时候不了解情况， 以为电车车门会自动开合的话，就有可能错过下车的时机。
0: 不错。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IC カード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どこで乗り換えたらいいですか？都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讨论全球和裁军方向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日本时间5月23日早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但在未能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从上个月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为期4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当地时间22日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讨论。旨在获得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草案经历了4次修改。此前讨论中引起各国明显分歧的一些表述被大幅删除。其中包括关于乌克兰的核电站和北朝鲜无核化等内容。另一方面，关于伊朗的核开发，伊朗要求删除伊朗不得追求、研发并拥有任何核武器等表述。而美国则主张将其留在文件中，有关方面在幕后进行了谈判。但是，在日本时间23日6时过后开始举行的会议上，主席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未能达成协议，会议在没有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这是原则上每5年举行一次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连续第3次未能通过最后文件。
1: 在美国与伊朗之间开展斡旋工作的巴基斯坦的军方于5月22日晚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前，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于访问期间与伊朗政要等会面，就旨在结束冲突的美伊会谈等事宜进行讨论。另外，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22日就穆尼尔访伊一事表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重要局面。不过，巴加埃也表示，还不能说离达成协议很近，我们与美方的分歧既深又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在访问瑞典时向记者表示，巴基斯坦仍在开展美伊之间的斡旋工作。关于目前的谈判状况，卢比奥表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他也指出，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那么就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明确表示的那样，美方还有其他选择，从而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5月22日18时左右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会谈中，茂木呼吁伊方灵活进行应对，以期结束战斗，并再次敦促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本次是双方自今年3月起举行的第6次电话会谈。茂木表示，在伊朗局势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双方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具有积极意义。茂木还说，实现持久停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等局势尽快平息最为重要，这也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日方强烈希望伊方继续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灵活性，尽快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另外，茂木还呼吁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他还要求伊方尽早解决有日本人于今年1月遭到伊朗当局拘留，并于4月获得保释的相关问题。据悉，阿拉格奇向茂木说明了目前与美国的沟通状况及伊朗的立场。
1: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为期两天，于5月22日结束。去年12月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记者会，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就伊朗局势以及事实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应对也表示不满意事实，他指出，为了使海峡得以开放，通航成为可能，所有国家都做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吕特强调，北约成员国正在进行包括准备派遣舰艇在内的相关努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兵力后，又表明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在北约内部也出现了对此举表示欢迎的声音。就此，吕特在记者会上也强调，北约将推进美国要求其推进的加强欧洲的防卫能力。
0: 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5月22日表示，为了实现日本国内非法滞留者清零目标，将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切实推进相关措施。日本政府先前提出，未来要实现日本国内外国人非法滞留者清零的目标。平口22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制定了一揽子措施，包括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他表示，今后将切实推进这些措施。平口还说，严加打击非法滞留者，对于建立与外国人的有序共生社会而言不可或缺。有人批评这助长了排外主义，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我们在推进相关措施的同时，也会向国民耐心说明政府的方针。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旨在推进高市政权重要政策的国会议员联盟。党内有意见认为，该联盟或许是为了巩固首相高市早苗在党内的根基，以迎接明年的总裁选举，其成立将在自民党内产生何种影响备受关注。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春季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 98.0%， 居历史第二高位。厚生劳动省由此表示，就业形势仍为卖方市场，企业招聘活动积极，毕业生较易找到工作。 来自台湾的大学生访问了日本冈山县玉野市的一所医疗专科学校，并通过该校日本学生设计的健康指南方案与在校生开展了交流。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お守り，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3: 本当、かわいい。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5: 縁結び
3: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2: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1: 米亚也称赞道
3: 本当かわいい。
0: 真的好可爱。
1: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2: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啊。
1: 店员告诉他。
4: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0: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4: 800円になります。
0: 800日元。
1: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5: 縁結び。
1: 米亚告诉他。
3: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1: 星星对店员说
2: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0: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1: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2: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0: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0: 是护身符。
6: です
0: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0: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1: 本课要点。
0: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0: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かわいいお守り，
0: 可爱的护身符。
1: 不过米亚没有说名词，他说的是本当かわいい，真的好可爱。
0: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かわいい。
0: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0: 也就是
6: かわいいですね，
0: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0: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0: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1: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2: 你看这件 T 恤衫。
3: 見て
0: 是动词看。
3: 見る
0: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3: この
0: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3: T シャツ
0: 是 T 恤衫。
4: 面白いですね。
2: 真有意思。
0: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3: 面白い
0: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2: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2: 试试看。
0: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3: 大きい。大きい。
0: 好，请回答。
1: 大きいですね。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3: 高い。高い。
0: 好，请回答。
1: 高いですね。
2: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5: これをください。
3: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意思是我要这个。
3: ください。
0: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3: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3: これをくださ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5: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6: 本当、かわいい。
5: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7: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6: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5: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8: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2: 跟着米娅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0: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2: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0: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2: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0: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播音员钟林。
2: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
1: 好，让我们开始吧。
2: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生病或受伤时需要用到的一些实用日语。场景设定是打听医院在哪儿和介绍自己的伤病情况。
1: 好的。
2: 首先是如何打听医院在哪儿，可以说病院はどこですか？
1: 这时用到的是何々はどこですか这一句型。
2: 是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往往知道医院的名字，但不知道地址。下面呢，就以假定的健康病院、健康医院为例，来进行一个对话示范。
1: 好的。健康病院はどこですか？
2: すぐそこです。就在那边。
1: 太好了，一点也不远。
2: 如果对方手机中有地图，可能会说地図を見てください、ここです。请参照地图，在这儿。
1: 在这个句型中还可以用药房、薬局、药妆店、ドラッグストア来替代病院进行练习。哎，香芝老师，在接受医生问诊时需要介绍一下伤病的基本情况，这时有哪些基本用语呢？
2: 比方说，如果某个身体部位疼痛，可以用どこどこが痛いです这个句型。例如肚子疼、お腹が痛いです、头痛、頭が痛いです、胸部痛、胸が痛いです。可以边指着边说这颗牙疼、この歯が痛いです。
1: 如果有其他的症状呢？
2: 比如有些发烧、熱があります、有些拉肚子、下痢をしています、还有
1: 啊，先生，頭が痛いです。我的头啊开始痛了。
2: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大丈夫ですか？你不舒服吗？没事吧？
1: 我是想说呀，大家一下子哪记得住这么多呀？
2: 原来如此，抱歉抱歉。面对医生啊，最简单的表达方式是手指着有症状的部位说：“这儿疼，ここが痛いです。”这里痒。ここがかゆいです。
1: 哎，香芝老师，表达医院这个意思的日语，除了病院之外，还有クリニック、医院等词语，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医院的日语汉字也写作医院，与クリニック一样，都是指规模较小的诊所或医院。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日语是総合病院，需要诊所等开具介绍信才会收治患者。另外呢，诊所（クリニック）大多是专科诊所，例如

0: 内科诊所、内科クリニック、皮肤科诊所、皮肤科クリニック。记住一些专科诊所的日语说法，到了需要时就十分方便啦。
1: 是的。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病院はどこですか？お腹が痛いです。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熟能生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扔垃圾和垃圾分类的相关用语。日本的垃圾分类分得很细，各地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如果违反了垃圾分类的规定，容易与街坊邻里产生摩擦。
1: 记得刚来日本的时候啊，对垃圾需要归类，当天只能扔所规定种类的垃圾，非常的不适应。
0: 根据地区所居住的公寓的不同，扔垃圾的场所以及规定也不尽相同，所以在搬到新家之后，首先需要弄清公寓的垃圾收集区在哪儿。向街坊打听时可以这样说，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1: 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意思是垃圾应该扔到什么地方呢？
0: 如果打听时手里就拿着需要处理的垃圾，那么可以指着垃圾这样询问，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如果是想知道可以在哪一天的什么时间段扔垃圾，可以这样问，ゴミはいつ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1: 哎，香芝老师，在实际生活中向街坊询问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街坊一般会怎样回答呢？
0: 一般回答是这样的，そこにゴミ置き場があります。那边有垃圾投放点。
1: 哎，对了，我现在住的公寓呢，垃圾投放点叫ゴミ捨て場，是不是垃圾投放点有不同的说法呢？
0: 嗯，除了ゴミ置き場、ゴミ捨て場以外，根据地区或地方政府的不同，也有ゴミステーション、ゴミ収集所等不同的表达方式。
1: 哦，我明白了。香芝老师，请介绍一下关于垃圾分类的常用词汇吧。
0: 好的，大体上可分为可燃垃圾、可燃ゴミ、非可燃垃圾、不燃ゴミ，以及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垃圾、資源ゴミ。资源垃圾呢，包括塑料类垃圾、プラスチック、塑料瓶、ペットボトル、铁罐、缶、玻璃瓶、瓶等等。
1: 哎，香芝老师，日本有些地方对每天可以扔垃圾的时间段也有规定，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可燃垃圾当中有许多是厨余垃圾，会吸引觅食的乌鸦、流浪猫、蟑螂等动物和昆虫。特别是夏季气温高，垃圾更容易散发出异味，所以有些地方呢，往往会对露天垃圾投放点做出规定，要求居民当天早上才能扔垃圾。
1: 记得我刚来东京的时候，看到乌鸦一个个是乌黑油亮，身体强壮，见到人呢也不躲避，我感到非常的吃惊。而且会经常看到乌鸦把露天垃圾投放点的装满垃圾的垃圾袋撕开，从厨余垃圾中觅食。所以啊，不少露天垃圾投放点呢还盖上了防乌鸦的网子。
0: 另外呢，日本降雪多的地区会有专门的雪块收集站，雪捨て場。火山喷发频繁的地区还会有专门的火山灰投放点，火灰置き場。各地的垃圾处理方式也反映着当地的地理气候等特点。
1: 是这样的。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ゴミはどこに出せばいいですか？ゴミはいつ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请一定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简明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分类扔垃圾的相关用语。
1: 之前啊，我们了解了日本对扔垃圾的场所及时间的有关规定，今天来进一步学习与垃圾分类有关的说法。
0: 可以向近邻或物业管理人员这样询问：瓶と缶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玻璃瓶和金属罐应该如何处理？如果一时想不起垃圾分类的日语说法，可以指着手中的垃圾这样问：これ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这类垃圾该如何处理？
1: 听到这样的询问，对方会如何回应呢？香芝老师，让我们用一段绘画来演示一下吧。
0: 好的。
2: 瓶と缶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
0: この箱に入れます。放到这个垃圾箱里面，或者指定の袋に入れます。放到这个指定的垃圾袋里面。
1: 哎，向真老师，如果不清楚手中的垃圾属于哪一类，该如何询问呢？
0: 可以这样说：これは何ゴミですか？这是哪一类垃圾呢？
1: 如果属于大件垃圾，对方呢就会回答粗大いゴミ。如果是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垃圾，对方就会回答資源ゴミ。
0: 是的，在资源垃圾当中，塑料瓶的处理有些复杂，这时可以这样询问：ペットボトルは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塑料瓶应该如何处理呢？
1: 哎，为什么塑料瓶这么特殊呢？
0: 因为呢，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规定，尽管塑料瓶的瓶体、瓶盖和包装纸都属于资源垃圾，但是需要分开投放。瓶盖和包装纸属于塑料类垃圾。
1: 金属罐呢，也分为铁罐 steel、铝罐 aluminum。有时啊，需要放入不同的垃圾箱中。
0: 对。
1: 盒装牛奶的纸盒则需要洗净后压扁，放入指定的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垃圾箱中。践行这些规定呢，需要一段适应时间，不过啊，习惯了就好了。
0: 是的。对于金属罐，有的地方政府还规定扔之前需要压扁，所以朋友们有必要了解自己居住地区的规定细则。
1: 日本有些地方政府规定扔垃圾必须购买专用的垃圾袋，即便是可以用购物袋装垃圾的地区，现在啊，购物袋呢也需要花钱购买，所以旅居日本的外国人有必要逐渐形成扔垃圾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这样的意识。
0: 不错，我们已经提到关于垃圾的分类及处理方法，各地方政府的规定有时差异很大。例如，尽管大件垃圾等的处理需要缴费，对于缴费标准，地方政府的规定不尽相同。另外呢，根据家电循环利用处理法（家電リサイクル法）这部法律，空调エアコン、电视机、テレビ、电冰箱、冷蔵庫、洗衣机、洗濯機等家电产品需要缴费，请政府认证的家电回收企业来回收。
1: 如果搬家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政府的辖区，建议朋友们呢尽快收集当地垃圾处理办法的相关信息，从而避免在垃圾处理方面与邻里产生纠纷，为新生活打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瓶と缶はどう出せばいいですか？これは何ゴミですか？ 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请大家在生活中积极运用今天的学习内容。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解谜日语 PLUS 日本生活第一部节目，我是钟林。
0: 大家好，我是明治学院大学教授西乡之，希望朋友们通过这个节目掌握一些实用性强的生活日语。今天来学习乘坐日本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轨道交通电车的相关用语。
1: 记得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在哪儿买车票都不知道。
0: 其实啊，日本人来到一个从未来过的车站，有时也找不到北，找不到自动售票机时，可以向近旁的人这样询问：切符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在哪购票？
1: 切符的意思呢，就是车票。现在不少人都可以使用可以充值的 IC 交通卡来乘坐电车。如果打听 IC 交通卡的销售窗口，就可以这样说。IC カード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
0: 是的，使用句型何々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用名词替换何々，就是询问在哪可以买到这种东西的说法。
1: IC 交通卡充值后，也可作为购物时的电子支付，非常方便。
0: 不错，电车车票一般说切符。另外还有一个外来语チケット。チケット的用法更广，除了车票之外，电影票、游乐园门票、飞机票都可以用这个词。
1: 听到问询后，对方会如何回答呢？向智老师，我们用对话来做一个演示吧。
0: 好的。
1: IC カードはどこで買いま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駅員さんに聞いてください。不好意思，请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
1: 也就是说，这时对方也不知道在哪买，所以推荐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
0: 是的，如果对方知道，回答可能就会是券売機で買えます，在自动售票机购买。窓口で買えます，在售票处购买。
1: 香芝老师，如果向车站工作人员打听去目的地的方法，该如何询问呢？
0: 比方说想去涩谷站渋谷駅，可以说渋谷駅に行きたいです。对方一听就知道你是想打听去涩谷站的乘车方法。如果想打听在哪换乘，可以接着这样询问：どこで乗り換えたらいいですか？乗り換え的意思是换乘。
1: 日本有些地名和车站名的读音非常的复杂，如果不知道发音该怎么办呢？
0: 不用担心，连日本人对于一些陌生的地名和车站名都不知道该如何发音呢。如果手头或智能手机上有乘车路线图，就可以指着目的地向对方说ここ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哦，日本的公共交通工具除了电车之外，还有公交车、新干线等等。尽管起初要花一点时间熟悉，但习惯了就会感到非常的方便。
0: 是的，其实啊，各公司运营的公交车乘车方法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从前门上中门下，有的是从中门上前门下。如果是电车，在降雪量大的部分地区，到了冬季，车门则需要手动开合。
1: 哦，如果这个时候不了解情况，以为电车车门会自动开合的话，就有可能错过下车的时机。
0: 不错。
1: 好，朋友们，节目的时间就要到了。
0: IC カードはどこで買えますか？どこで乗り換えたらいいですか？都是非常方便的生活用语，希望今天的学习内容对大家的生活交流有所帮助。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讨论全球和裁军方向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日本时间5月23日早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但在未能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从上个月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为期4周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于当地时间22日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讨论。旨在获得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草案经历了4次修改。此前讨论中引起各国明显分歧的一些表述被大幅删除。其中包括关于乌克兰的核电站和北朝鲜无核化等内容。另一方面，关于伊朗的核开发，伊朗要求删除伊朗不得追求、研发并拥有任何核武器等表述。而美国则主张将其留在文件中，有关方面在幕后进行了谈判。但是，在日本时间23日6时过后开始举行的会议上，主席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未能达成协议，会议在没有通过最后文件的情况下宣布闭幕。这是原则上每5年举行一次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连续第3次未能通过最后文件。
1: 在美国与伊朗之间开展斡旋工作的巴基斯坦的军方于5月22日晚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经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此前，巴基斯坦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于访问期间与伊朗政要等会面，就旨在结束冲突的美伊会谈等事宜进行讨论。另外，伊朗国营媒体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于22日就穆尼尔访伊一事表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重要局面。不过，巴加埃也表示，还不能说离达成协议很近，我们与美方的分歧既深又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日在访问瑞典时向记者表示，巴基斯坦仍在开展美伊之间的斡旋工作。关于目前的谈判状况，卢比奥表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他也指出，如果情况没有改变，那么就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明确表示的那样，美方还有其他选择，从而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5月22日18时左右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会谈中，茂木呼吁伊方灵活进行应对，以期结束战斗，并再次敦促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本次是双方自今年3月起举行的第6次电话会谈。茂木表示，在伊朗局势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双方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具有积极意义。茂木还说，实现持久停火、推动霍尔木兹海峡等局势尽快平息最为重要，这也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日方强烈希望伊方继续在最大程度上保持灵活性，尽快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另外，茂木还呼吁伊方采取措施，使所有停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能够早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次会议。会议结束之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了记者会，在谈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就伊朗局势以及事实上处于封锁状态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应对也表示不满一事时，他指出，为了使海峡得以开放，通航成为可能，所有国家都做出努力是至关重要的。吕特强调，北约成员国正在进行包括准备派遣舰艇在内的相关努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兵力后，又表明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在北约内部也出现了对此举表示欢迎的声音。就此，吕特在记者会上也强调，北约将推进美国要求其推进的加强欧洲的防卫能力。
1: 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5月22日表示，为了实现日本国内非法滞留者清零目标，将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切实推进相关措施。日本政府先前提出，未来要实现日本国内外国人非法滞留者清零的目标。平口22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制定了一揽子措施，包括加强入境管理体制，加大力度打击为非法就劳提供便利的人员等。他表示，今后将切实推进这些措施。平口还说，严加打击非法滞留者，对于建立与外国人的有序共生社会而言不可或缺。有人批评这助长了排外主义，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我们在推进相关措施的同时，也会向国民耐心说明政府的方针。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旨在推进高市政权重要政策的国会议员联盟。党内有意见认为，该联盟或许是为了巩固首相高市早苗在党内的根基，以迎接明年的总裁选举。其成立将在自民党内产生何种影响，备受关注。日本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春季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为98.0%，居历史第二高位。厚生劳动省由此表示，就业形势仍为卖方市场，企业招聘活动积极，毕业生较易找到工作。来自台湾的大学生访问了日本冈山县玉野市的一所医疗专科学校，并通过该校日本学生设计的健康指南方案与在校生开展了交流。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十二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神社和寺院。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正在东京浅草的浅草寺逛商店。这次他们来到了寺院里售卖护身符的小卖店。
0: 上节课说过，护身符日语叫做 omamori， 人们相信呢，它可以给人带来幸运或消灾辟邪。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第十二课的绘画。

0: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ほんと、かわいい。
0: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2: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3: 縁結び、
1: 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4: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5: 星星看到一种带小铃铛的护身符，他说：“
0: これ可愛いお守りですね。”
4: 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5: 米娅也称赞道：“
1: 本当可愛い，
4: 真的好可爱。”
5: 还有一种护身符也让星星很感兴趣。
0: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这个也不错。
5: 店员告诉他：“
2: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
4: 那个是结缘护身符。
2: 800円になります。
4: 800日元。
5: 星星没太听懂店员对护身符的说明。
3: M 四。
5: 米娅告诉他。
1: M 四比，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4: 结缘，能带来良缘的护身符。
5: 星星对店员说。
0: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4: 那我要这个。护身符有很多种，例如生意兴隆、交通安全、学业有成等等。
5: 星星选的是结缘护身符。重点语句。
4: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护身符真可爱。
0: 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4: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来对处所和事物做出说明，以及怎样来表达感想了。我们先来确认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6: かわいい。
4: 是形容词，意思是可爱。
6: お守り
4: 是护身符。
6: です
4: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后面的
6: ね
4: 表示寻求对方的同意或共鸣，放在句子的最后。
5: 本课要点，
4: 今天来说说形容词的用法。以一结尾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例如
6: かわいい。
4: 一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可以直接接在名词的前面，例如
6: 可愛いお守り，
4: 可爱的护身符。
5: 不过米娅没有说名词，她说的是本当可愛い，真的好可爱。
4: 对，一形容词可以单独使用，例如可爱
6: 可愛い。
4: 另外在句尾加上
6: ですね，
4: 也就是
6: 可愛いですね，
4: 这样就变成了郑重语气。星星说的
6: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4: 这个也不错的いい也是一形容词。
5: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6: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ですね。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5: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4: 我们先来听一段对话，说话人一面浏览旅游纪念品，一面表达了感想。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8: 面白いですね。
4: 来确认一下这段对话的内容。
7: 見てこの T シャツ。
5: 你看这件 T 恤衫。
6: 見て
4: 是动词看，
6: 見る
4: 的泰形，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表示请求的说法。
6: この
4: 是这个，在这里是这件的意思。
6: T シャツ
4: 是 T 恤衫。
8: 面白いですね，
5: 真有意思。
4: 说话人在表达感想时使用了我们刚才学过的一形容词。
6: 面白い
4: 是有意思，后面加上了寻求对方同意或共鸣的ね。
5: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面白い。面白いですね。
5: 试试看。
4: 我们来练习一下表达感想的说法。假设你去了一家很有名的面包店，让你感到吃惊的是，你在店里看到的面包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好，请想想看，真大这句话日语应该怎么说呢？大是
6: 大きい，大きい。
4: 好，请回答。
9: 大きいですね。
4: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一只很漂亮的钱包，但没想到价钱特别贵。那么请想想看，真贵这句话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贵是
6: 高い，高い。
4: 好，请回答。
9: 高いですね。
5: 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4: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欣欣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0: 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4: 意思是我要这个。
6: ください
4: 是请给我的意思。你只要在买东西时指着要买的东西，在餐馆点餐时指着菜单说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4: 对方就能明白你想要什么。
5: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6: これをください。
4: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么表达他对护身符的感想的。
0: これ、かわいいお守りですね。
1: 本当、かわいい。
0: これもいいですね。
2: それは縁結びのお守りです。800円になります。
1: 縁結び、恋人ができるお守り。
0: じゃあ、これをください。
6: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5: 跟着米亚去旅行。这一课的短句里提到了浅草寺，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日本的寺院和神社。
4: 日本各地都有神社和寺院，神社供奉的是日本自古相传的神道的神明，寺院则是大约1500年前从亚洲大陆传入日本的佛教设施。
5: 有很多地方已经成了旅游景点了。
4: 是的，荟萃了各个时代技术精华的建筑、工艺品、佛像和美丽的庭园等，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观赏。
5: 说到东京的话，浅草的浅草寺还有明治神宫都很有名，对吧？
4: 没错。另外呢，有一尊巨大佛像的奈良的东大寺，以及被誉为神话之乡的岛根县的出云大社等，都是非常有人气的旅游景点。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
5: 朋友们，再见。